0: 伊这张的那名字？
1: 啊，哎，都弄的那阿罗王位，还是他刚写的好吧？嗯，那弄不？
0: 什么吧？
1: 蛮多多的，哎，呀，古布斯人家都不呀，看人家阿罗王的色色的，其他不色色的呢？但那人家阿罗的都不是人家阿罗过吧？
2: 哦，丁爷子，
1: 丁爷子，
0: 咱
1: 们。但那呀，他可是人家阿罗过了那阿瓦尼妈妈的阿个。定也让咱这边人说都不把都大家伙爱呀，
0: 嗯，
1: 他屋儿，喂，哎，可等你阿都把多少人儿哪看哪容，大家，
0: 嗯，
1: 阿些，哎，他儿把都屋儿的，哎，哪个给能子当阿都把着呢？他阿些，定也家哦，你他阿些啊，
0: 嗯，
1: 俺能哈帮把他女婿屋儿给就给他银子的阿送当阿家，
2: 都我家给，
1: 都我家给。但能哎，你那个能在哪家学读过不？但那把当你给解释，把没学的来源，把营养在点阿家讲，营养大讲，大小伙伴，
0: 嗯，
1: 阿些，就我们话这个样，还帮还弄不？你有的没办法的，你那房间弄个多会的，一百几几阿几门，还弄很细的，你打定要让家小伙，
0: 嗯，
1: 你定要这个。啊，那要个中国人，你买几张啊？去，
0: 把那个金眼儿买厉害呀！
1: 啊，对的，买几张？他好在哪呀？侬那讲阿个子那边了吗？他龙巴都两阿个上，那工资特别当哈，龙巴都两个上大家。
0: 哦，五龙的。
1: 哎，以后把这个那工作特别的，他龙巴都来这个上呢，因为他龙巴米还要厉害哟，叫我把弄去，金眼儿都要买多少吧？
2: 啊，很难弄。
1: 还不都难做。阿都打阿当都蹲那说，阿里能阿乌着，
0: 嗯，倒垮，
1: 倒垮，还不什么东都不着个呢？
0: 嗯，
1: 蛮多着个，哎，俺不怎么毛东西，就话人家打四十呀，打给能子当多少钱？
0: 这是五，好像
1: 这是五，
2: 咋的？
1: 俺能把给能子那个啊，俺弄当，可是修过这些，但是怎么怎当，俺弄西当，阿里怎么样的？打蹲那都准备着，
0: 嗯，
1: 打那个人多。阿都金币那个人都，把那都就个单路都阿胡子嘛帮阿种，
0: 嗯，
1: 后儿个人都把那个三孙家找吧，
0: 嗯，
1: 他三孙都家儿把都带那个，
0: 嗯，
1: 他儿把都带个嘛，他后儿个人都把儿用安哈，如儿用的安哈去把那，把人阿就都把，一路说他儿家个都来承担能去厉害个吧，
0: 嗯，
1: 他一般能去怎么爱用多少个？把人都把爱人都们些子把都准备着，他爱人把就打洗一大个，他把都打洗一大个，那个人都把就个不列在那个里嘛啊，这都是嘛大我个吧，
0: 嗯，
1: 还你把他们那人干我个呗，
0: 嗯，
1: 好不他们那人就一步把得自然我个吧，
2: 三孙家的，
1: 三孙家的，
0: 俺能不
1: 得自然就干明白了呗，
0: 嗯。
1: 俺农夫得这当多少着个？得这多么那当多？哎，咱们那人找那个？得这大种个绿，可是还家你还家给啥？他得这多少当多少时间？得这多么那着个？得哪个跑着别人得当多呢？哎呀，这去二国那个子，俺家一生那个长眉心都不给那呀，但侬那当儿给阿个自己那东西，哈个俺跟他讲他西凉阿哥，
0: 嗯。
1: 买去买，大好吧？俺农夫，这在这不拿着个啊？我这买去，我这乌龙江路当地，他还咱们那么大家个阿路，俺你咱们那么大多路个人多，把这在这不拿哎了，这在这不拿人多，这那么这那么人把弄多，一旦弄个手头边多少钱的，他阿多能把弄多，这在这不不然很多家家人多，咱们那能个路些。阿路不弄在，把门不关上好了呗。
0: 嗯，
1: 还你马路上是碰到啊，真巧吧？
0: 碰到着，
1: 碰到。而且顶的当也碰到，他讲着那，
2: 俺
1: 那个，把着我这怎么买多少不？我这那碰见那么些面个人，你还有在讲？
0: 什么孙家的？
1: 什么孙家的？
0: 哎
2: 呀，
1: 他
2: 是，他是都落阿些。
1: 不是，印度不下着，他说，这个在那这把俺那个做阿本还行。把给能子人都贫穷啊哩，咱们那么多都落下来呗。
0: 嗯。
1: 哎，那都落个，把那都贫穷，多个阿罗子阿罗当都被木罗红子都发白着呢。
0: 嗯。
1: 一把

0: 怎么着？我说俺五张还来呗？
1: 我这二张一张，
0: 我这二张五张。
1: 嗯，
0: 哎你那木器在那里上，我把呀自己在那哈儿，
1: 这弄去，
0: 这弄去。俺那不把一百多二十多，这只要都不难的嘛，其他字，把二十。
1: 你那木器自己，
0: 你那木器自己，哎呀，六百多，把人都等会儿贫穷都在那个，还不贫穷弄多。买些子，买些子了，等下去买来的。还不白没那样子啊？白俺买些子个鞋子，我很多呀。
1: 嗯。
0: 哎，怎么能弄儿？弄弄俺我儿，你还没人得帮用？你能当？大姐洗个鞋的，大俺多。
2: 买些子，买些子，大鞋个大鞋。
0: 大鞋都。
2: 没人个鞋。
0: 把弄到很多白里当中，那弄弄个品种大点呢，可让你把欧行香，但是。但是上那个两家在那头，但是在那个两家头，而且搿种品种，大家们那些想，还是那，那侬个，而且现在这品种都来生门，根本是生门你弄的嘛个子的大家。
1: 啊，生存这个。
0: 哎对，啊侬得不来，啊还弄多一行子，等会儿把弄到别人这边，很细。还把弄土饼当个没饼得着，一百大的席子，给些忙啊得着。他阿姐，把爷们儿等来弄个桌子边不？这自来肉刚席子在哪里？
1: 都不自己，
0: 都不自己。那一把没冰箱，那一把当没冰，还一把家没鞋帮，你弄个像都把他死了自在。他，把爷们儿当去，把爷们儿都给叫，把给那自主刚洗了呀。俺弄不来着个，都不把这。没必须买鞋，哎呀，你可咋个不能让买鞋能？你那让个鞋子买去，你要不没心了的，买鞋子打阿家呀？
1: 哎，
0: 你，我这没必钱，没必钱，哎，我这鞋的，那样想个当个的鞋，你有没想个当的鞋么弄？
1: 哎呀，这不这是从哪浪子这么来的？
0: 嗯，这是我人家理了我，他去的鞋么弄？但是你那木器子当当当把个去。
1: 嗯，
0: 木楼松的当，但是得把个些东西还是五八百。
1: 啊，不是，就在这这。
0: 嗯，俺农不，给农这个，咱们农儿喊我们当多些些竹子呢。
1: 嗯，对
0: 呀。跟种阿他们都用眼。
1: 哎。
0: 很得，还五八六多，很得倍儿不？哎，三孙，阿多，西头当地，那带的些个西巴多西头当地，他还昂呢。
1: 嗯。
0: 他还不。把那个门那里阿软了去，还不杭州，我那个俺媳妇阿婆，你那母亲在让他娘把可是，母老送了让他媳妇把可是，他都当阿婆吧，把一门嫁给，俺东屋，哎呀，我那些，那么来里也忙那阿个啦，那那个呀，慢慢的来，当下子的阿家，把中午回去买个门，
1: 都不是啊，
3: 都是好
0: 子，
1: 嗯，
0: 还不。都不知道阿都写一字几多，把都交过来嘛。阿都不写字了。阿都不写字了。大几多，把都交过儿女们哦。把这儿个不写我也吧。
1: 嗯。
0: 写写多了个，你用什么姐姐这儿个吧？
1: 嗯。
0: 俺能不阿都玩白这个？
1: 嗯。
0: 还不我们不是什么？
1: 把什么都帮助
0: 呢？贫穷多了，什么都不能说给阿个子。不里三弄儿，这不走走走那个还得着啊？这咋都不那让俺媳妇都蹲那个儿回呀？那，啊，把不里三弄儿都女红什么事了做过呢？他二月把肚子上着我弄白银刚才都不下熬外的呀？
1: 肚子里子，
0: 肚子里子，还不他自个里个人都哎呀，个个能做到，我他还里这我当的，还我当你。把这个桌都不是路边的嘛，给他吃。
1: 哎，
0: 这，还有，把这那公家弄俺们那路边这，我他妈，我估计啊，搁给弄这两个，一年多钱呢？啊个，那也把刚还买的哈，你那么这么那么给他做的，都是很多。
1: 给我这哈，这
0: 个。啊，是我害的。
1: 嗯。
0: 他这，都弄把让他种不阿些。你那不爱家养大孩子，爱家，哎，你哥给弄子，阿些你妈给子，还要不花我把多，把这个，咱们单位用都弄啷个什么的弄，好不是用弄啷个什么多，你这那不，把弄得不那得不那多人都种娃娃的呀，还不一大多公布，每人都搞个走路走吧， 하고 이봐 밀린 쪽록 받는 것도 배미도

0: 哇，什么这什么什么这那那，
1: 好，好，大雄阿姐，
2: 嘿，丹伯，
3: 嗨，
2: 你是谁呀？
3: 哎，六哥，六哥，呀，马记得住了呀，哎，那都不多那样呢。
2: 哎，都，中阿当啥六十岁了呀？
3: 哎，把胳膊弄裂的，还都 first class 当嘛？呀，那我当二呀？
2: 哎。现在弄到一步，那不是没这不是弄到肉，怎么不弄到一步压根那多的？
4: 哎，大中啊，大中啊，刚啊不来啊？
3: 嗯嗯。哎，这等到我弄一这，这是干嘛呀？大哥，我们在这，这是地方嘛？这呀？
4: 哦，这，我的，阿罗没压的，阿那呀，我的，这什么子？大吃个多呀？没当多啊不然，大哥没有当白了个喏。
1: 要是搬到阿里弄，可马上不这个呀！整个蒙古，跟阿们人小点儿的呀！
3: 啊，是这，这起我的啥事不是没起儿的苗子，打这个呀！啊嘎嘎嘎嘎！
5: 阿都要跟跟金彪里把孙子哥们弄的，毛的肉肉的不那么薄些呀！银子弄一下子的里把都，我当他行动真少，我是金彪喽。
3: 哎，阿都阿诺。今朝等不没金彪我啥个大干官，每天爱举报马帮，还有我那个卡德伯帮，上干农一步马帮人就等是好事比了门的。
5: 哎，二姐个家马到我们身边，有门的没？就我当二门的马银子呀，得打得不那么脑子一动的不阿松。我到银子阿家给你马死当，一门阿家比不干给弄脸的，没事啊，一旦弄公办的哟，高准公办的哟的。侬也等着我到你当哪里呀？
3: 哦，这。
2: 阿查，阿姐是侬 project 姐，我们拉萨的姐 ，MRDB 呀，把侬姐。
3: 也干吧 ，2015 侬到 Punjab 侬个 Singh Enterprise Company 侬个你送个西瓜的，阿是你们侬，他们阿个白日帮着他 contract 一撮侬 multi project 一撮子应当个冷啥的包个呀。
2: 啊这个是弄了 project 弄这个这三样子吧打
3: 我打跟着他当我儿帮跟着你这个阿西巴姐阿西你们弄帮着儿吧跟着跟着弄阿里比干弄了卡斯尔那阵西干弄帮着一下都吃哦吃哦阿家姐没事那么弄话阿有子阿努 Gold Drinks Company 哦，贵啦，多阿本啊 ，Multi Development Plan 应当准备着呀。
6: 啊，哥哥，我不，是阿帮阿里巴的个家伙子是啥？阿是你们弄家伙子啥子么尼儿呢？
3: 等那些移民党等他们中，这啥子阿那什么的，大日么宋东李东呀，岳丽儿一道进了这的。
5: 啊，阿努。肚子啊是热的嘛，小多多。今天就要生女妹儿了 ，market rate 当中的 3% 大碗弄啥子，拿啥多多？
3: 哦对，
0: 哎，我这恐怕你不热吧？热啊热！啥弄到的啥？是你们中东啊？你们热？这里老不啥热吧？是啥子？是 development 的说都利用啥子？
3: 嗯，我接下去。
1: 啊，生女妹儿的没？怎么自己？啊，其实他当的，当啊生啥啥的嘛的？啊，就我。
4: 你不是阿是那个那个干什么呢？弄那个事儿，弄当阿不是怎么？别那么多。
5: 哎，阿母，阿是找那个二是怎么了？我来弄当。我打他们老爸去，明天领导他们总弄 Article 371A 弄 ，Notwithstanding 他下礼拜几的不了了。阿是那个里嘛 ，Statehood。1962弄咁的当，人家弄儿的等上的蒋介石都得八零弄的，那个弄儿的子儿子，阿十二里个伯爷，那个弄儿当，阿十二把弄当阿是子，他上上的八零弄的，个几十的哥们子都是，张伯家阿若弄当子没人用啊，把那个屋子没事啊。
4: 嗯，阿这也是我，阿里都弄弄人嘛，礼拜应当去不，哥们你当阿大哈。阿子的马萨那都个没学过，咋当？
3: 哎，阿子那，他啷个去小娃打个字脚？